在1960年，邓培同九世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对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之际，势利及王太后殿下倡议对泰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服饰进行研究与探索，这些服饰被称为泰式皇室礼服。